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可能你比较陌生，我最开始听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一首歌的含义，只觉得好像歌词写得蛮自然的。如果你细细品味，你会发现哎，好像跟诗一样有几分哲学的味道，即使朗诵出来也觉得还蛮优美的。这一首歌真的还蛮神奇的，我们先听吧。

当有人问到他这一首歌是在什么情况下有所启发写出来的时候，歌者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稀里糊涂地写出来了。我想可能这就是民谣的力量，你读了很多书，去过很多地方，有很多思考，也有很多复杂的情感，这些东西在你的心中融合互动，然后就在某一个夜晚变成了民谣，说不清也不知道怎么说，于是都在歌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小时候我们词不达意，长大之后我们言不由衷，大家都变成了内向者，不善于表达情感，很多时候都不愿意说出来，只是默默地将情绪藏好。焦麦

因为很多东西说出来也没有多少人能感同身受，所以还是不说好了。当与人交往变成了你猜我猜的游戏，除了心累还是心累。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我的音乐，
3: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4: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3: 我的音乐有态度。
4: 我的音乐会呼吸。FM 89.0有氧音乐。

在这一刻，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 89.0营口音乐之声广播，和你一起听歌的有氧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第一首歌来自于周深，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有我》。那这首歌曲呢，要献给一代代不负时代重托的中国青年。这一代的青年不负风雨，不负理想和信念，众志成城为祖国守候曙光。而这一代的青年成前人之志，争分夺秒建国，守护家园和边疆。这一代的青年开拓创新，勇立潮头。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我觉得也是此刻会在很多的朋友心中唱起的一首歌，来自于张杰的《少年中国说》。

此刻听到这首歌是会给我们很多力量的一首歌，来自于张杰的《少年中国说》。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呢，也是之前的一部热播的电影。那这部电影呢，是来自于《我和我的祖国》之后出的一部电影，叫做《我和我的父辈》，其中的主题曲《如愿》，而演唱的人呢是王菲。

飞继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之后，再度为这样的一部电影叫《我和我的父辈》，然后演唱了这样的一首歌，叫做《如愿》。他空灵的声音呢，有独特的唱腔，搭配着歌词，会感受到在这部影片当中，四个不同时代的父母一辈动人的瞬间，也呈现了世代中国人的一种传承。这首歌来自于周深的《心同此愿》。

在2004年的时候呢，由央视新闻和腾讯音乐一起联合出品了这样的一首歌，请来了周深演唱国庆主题作品《心同此愿》。那么这首歌曲呢，也以非常动人的旋律传递着爱国的情怀，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共同绘制中国繁荣辉煌的锦绣画卷。那么这首歌曲呢，在一经发布之后也激励了很多人，我也会时不时的把这首歌呢在节目当中来播放。我觉得这首歌应该会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情都会非常的激昂。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黄子弘凡，那么这首歌曲叫做《勿忘》，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0: 是以一首诗意笔触镌刻历史记忆的纪念之作，献给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通过风和墙、雨和窗、路与故乡的对话，来将战争的痕迹和对和平的守望汇聚成了一首充满力量的音乐诗篇。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首以柔克刚的宣言。让我们共同呢，在这首歌曲当中永恒守望，铭记历史。
1: 不肯低头的倔强，雨在问褪色的窗，那片玻璃映着孩子蔚然的眺望。
0: 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广告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孩子们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2: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1: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在这一刻呢，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那么这里呢，依旧是陪伴着您一起聆听好音乐的有氧音乐。那么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王一博演唱的《共鸣此刻》，这也是一首穿越时空的深情对话。这首歌呢，从书页的文字到丰碑的誓词，到诀别的信纸，这些承载着我们个体温度的历史物证出入，让这些英雄的事迹能够跨越时间的长河，直到我们的内心。而这首歌曲的核心也是对铭记的一种思考，它不仅是缅怀先辈，更是一种心灵的共振和行动的承诺，时刻守护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并以同样赤诚的心奋斗在这片英雄的土地。

这也是本周的新歌推荐，继续要听到的新歌来自于马嘉祺，我们一起来听听写你。那么这首歌曲也是人民日报新媒体今年抗战胜利80周年致敬英烈的主题曲。

由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出品，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中共广东省宣传部、腾讯音乐联合出品，马嘉祺演唱的这首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致敬英烈主题曲《写你》重磅上线。这首歌曲以青春的视角去回望历史，用音乐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那些烽火中毅然前行的身影，汇成托起民族希望的力量，是80年岁月的流转，也是历史的容颜从未褪色。而这首歌犹如清风拂过，青涩的笑容和坚硬的脸庞在旋律当中重叠，也道出了我们对英雄的深切思念。勇敢去梦吧，拼一场去回敬时光。这首歌始终都激励着当代青年勇敢追梦，以奋斗回敬历史。

到这首歌是在2023年上映的一部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当中的一首歌，来自于周深演唱的《繁花依旧》。那么这首歌曲呢，有着来自于周深非常深情的演唱，歌曲当中的主歌和结尾的部分都是以歌谣的形式呈现的，而歌词当中也搭配着周深非常清澈的嗓音，也表达了淳朴的志愿军战士们对家乡的思念和渴望，以及祖国多年来哪怕是跨越山海也没有放弃接他们回家的铭记和传承。

继续要听到的呢，是来自于热播的电影《南京照相馆》当中的片尾曲，我们来听到来自于黄绮珊演唱的《永远的微笑》。

永远的微笑呢，是一首诞生于1940年的歌曲，它跨越了半个多世纪，记载着动荡年代下人和人之间真挚的情感。而电影《南京照相馆》同样聚焦于战火当中的小人物，当七个普通人汇聚成了一座避难所般的照相馆，从求生到想要送出罪证的故事在荧幕上上演。歌曲当中的那句我不能够给谁夺走仅有的春光，我不能够让谁吹熄胸中的太阳，就唱出了他们对彼此的珍重，也铺陈出了几颗赤子之心对于家国理想的告白。在荧幕当中，他们的微笑在大好河山前，而荧幕外今天的国泰民安已为他们献上。

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电影《八佰》当中的片尾曲中国版，我们要听到来自于那英演唱的《苏州河》。

诗龙的歌词当中呢，融入了非常多的历史元素和中国古代神话传说，非常生动地描绘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面貌。而这首歌曲呢，也是在逐渐攀升的旋律当中，有如秋龙一般腾跃长空，带领大家一起穿越千年，一览光辉岁月。而自古以来呢，龙就是所有炎黄子孙的一种图腾和信仰，也激励着千百代龙的传人不惧锤炼，任如轻松的一种精神。而这首歌曲呢，也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种自豪和荣耀。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坚毅的面孔，然后也有挺拔的脊梁，也是我们华夏不屈风骨、破风向前冲的一种精神。我们就是龙。

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李玉刚的《万江》。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建党百年主题曲其中的一首《少年》。

一下时间，今天的有氧音乐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最后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童声版的《我和我的祖国》，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我们下期见。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没有真正的去过西藏，对西藏的印象仅限于影视剧和小说当中的描写，比如红河谷里面写道，感觉那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一个很圣洁的地方，日光很充裕，藏民很淳朴，空气很稀薄，但是天空又很湛蓝，有开过光的佛珠，还有洁白的哈达，当然还有那一句人人都知道的扎西德勒。这首歌六个国王一个西藏，

西藏请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他的模样。如果你还没有去过西藏，我觉得你大概和我一样，很有可能想在今后无论如何也要去看一看。不为别的，就是歌词最后一句唱的，我和世界只有一个西藏。

飞哪里，有一句话，车和车相撞叫车祸，人和人相撞叫爱情。可现实是，车和车总是相让，人和人总是错过。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
1: 我最

接下来这个歌手的声音单纯朴实，干净又青涩，应该说他满足了我心中对于文艺小清新的完美的幻想。听他的歌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一个白衬衫的短发女孩背着吉他漫步在校园里，阳光洒在

的歌有一种不徐不急、洒脱不羁的感觉，悠扬的苏联民谣式的旋律搭配古风浓郁的歌词，很容易让身处在伤春悲秋年纪的小年轻爱不释手。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3: 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来聆听我们今天的音乐有话说，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呢，我们将为大家播送的是抗战歌曲里的烽火记忆。首先第一首歌即将欣赏到的是《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曲呢是创作在20世纪30年代，1931年9·18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还记得1934年，田汉开始创作电影剧本《风云儿女》。这部电影以抗日救亡为主题，讲述知识分子从彷徨到投身民族解放斗争的故事。田汉在剧本当中写下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原本是影片中主人公创作的一首诗，后来被用作主题歌的歌词。1935年，聂耳主动要求为歌词谱曲，当时他正身处上海，目睹了民族危亡下人民的苦难和抗争，内心也是充满强烈的爱国激情。他以铿锵有力的进行曲节奏为基础，融入了中国民族的音乐元素，仅用数天便完成了这首歌的作曲。歌曲定稿之后，作为《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在影片当中呈现，也迅速随着电影的放映和唱片的发行传遍了全国，后来被赋予了超越一般歌曲的

刚才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义勇军进行曲》，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毕业歌》。这首歌曲呢，是20世纪30年代抗日救亡运动中极具代表性的歌曲。这首歌曲创作背景和当时民族危亡下的青年觉醒是紧密相连的。1934年，田汉与聂耳为电影《桃李劫》创作主题曲《毕业歌》。影片聚焦了一群大学毕业生的命运，他们怀揣着理想踏入到社会，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现实中遭遇了失业、压迫与不公，最终觉醒并投身革命斗争。此时正值918事变后，日本侵华步伐加快，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而青年群体作为社会变革的先锋力量，正面临着读书救国还是投笔从戎的抉择。田汉以直白激昂的歌词精准捕捉了青年学子的心声，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既体现了毕业时的理想与迷茫，更号召青年打破个人前途的局限，将命运与国家存亡紧紧地绑定在一起。聂耳以铿锵的节奏、昂扬的旋律赋予歌曲强烈的动员性，尤其是副歌的部分，这种重复的呐喊就像冲锋号一样唤醒了青年的责任感。这首歌曲随电影放映之后迅速地传遍了校园和社会，也成为了动员青年投身救亡运动的精神旗帜。可以说，毕业歌不仅仅是一首毕业歌，更成为了那个时代青年告别课堂走向战场的宣言，推动无数学生知识分子冲破彷徨，加入抗日救亡的行列队伍中去。

好，刚才我们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曲是毕业歌，即将来聆听的是救亡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创作于1936年初，由周刚明作词，孙慎作曲，和1935年诞生的义勇军进行曲同为抗战歌曲的姊妹篇。这首歌曲也激荡着抗日救亡的洪流。1935年，日本侵略军进军华北，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抗日救国。12月9号，北平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要求停止

内战，实行抗日，得到了各地学生和爱国人士的响应，也形成了全国人民爱国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救亡歌咏运动兴起也是这个时候，在抗日救亡运动当中，音乐工作者也创作了大量的群众歌曲，在群众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救亡进行曲就是在这样的形式下产生的，它表达了全国人民不分工农兵学商奋起救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周刚明当时是救亡日报的记者，也是歌曲研究会的成员，他根据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斗争生活和群众歌咏活动的体验和需要，写出了救亡进行曲的歌词。孙胜看到歌词之后深受感动，立刻为他谱曲。李基当时呢还是对作品进行了一个修改，尤其把曲谱的第三段加以反复，也使情绪得到了加强，高潮也更加突出。这首歌曲一经发表便迅速从上海传唱到全国，成为了抗日救亡运动中具有代表性的歌曲之一。这首歌曲歌词和旋律当中，尤其是旋律歌谱当中，以这种浮点的音符和进行曲的节奏最为特征，因此呢更加坚实有力，慷慨激昂，恰似时代的吼声，战斗的呐喊，以鲜明的音乐形象给人以鼓舞。好，一起来听听由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演唱的救亡进行曲。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来聆听抗战时期最嘹亮的歌声。南泥湾这首歌是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军民自力更生精神的音乐写照，它的创作和延安大生产运动紧密相关。1941年，为了应对日军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八路军359旅在旅长王震的带领下进驻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开展了大规模的屯田垦荒。战士们克服了缺粮、少工具等困难，用锄头和汗水将烂泥湾改造成了陕北的好江南。这个不仅实现了粮食自给，还孕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1943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音乐家马可、贺敬之等人为歌颂这一奇迹，创作了秧歌剧《挑花篮南泥湾》。那么这个歌词当中，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这样轻快的旋律开篇，用陕北的好江南，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等生动的描述，展现了南泥湾从荒滩到沃土的巨变，也传递出根据地军民在困境当中乐观向上、自力更生的豪情。这首歌曲采用的是陕北民歌的风格，

旋律明快悠扬，充满了生活气息，不仅在陕甘宁边区广泛传唱，更成为了大生产运动的象征，至今仍然被视作艰苦奋斗精神的文化符号。好，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南泥湾》。

刚刚我们一起来聆听的这首歌曲《松花江上》，可以说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抗战歌曲。1931年918事变爆发后，东北沦陷，大批的军民被迫流亡关内。1936年夏天，张寒辉受组织委派到西安从事统一战线工作，他耳闻目睹了几十万东北军和普通民众流亡的惨景，听到了他们对失去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以及对日军的仇恨，深受触动，于是就创作了这首《松花江上》。这首歌曲歌词质朴而深情，生动描绘了东北沦陷后人民的悲惨遭遇和对故乡亲人的思念之情。比如歌词，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可以说呢，就是这样的一段段歌词，也控诉了918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的家乡，抛弃了无尽的宝藏。这首歌曲呢，唱出了918事变之后东北民众乃至全国人民的悲愤情怀，也唤醒了民族之魂，点燃了中华大地的抗日烽火，成为了激励国人抗战决心的有力武器。可以说这首歌曲呢，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来聆听我们今天的音乐有话说，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呢，我们将为大家播送的是抗战歌曲里的烽火记。

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抗战时期最嘹亮的歌声。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太行山上》，这首歌曲是由桂涛生作词，冼星海作曲，创作于1938年6月。1938年7月，在武汉纪念抗战一周年歌咏大会上首演，并迅速传唱了全国和敌后根据地，成为了八路军和根据地军民的代表性战歌。1937年七七事变后，桂涛生赴山西临川等地，目睹了千山万壑的太行地区和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群众抗战热潮。半年之后，在武汉就将这首歌曲的歌词交给了冼星海，冼星海连夜谱成了二部的合唱，以兼具抒情与进行曲的风格，展现了根据地居民的战斗意志和必胜的信念。这首歌曲呢，它的结构是副二部曲是慢板加上快板，慢板呢一种抒情和号召的曲风，快板呢听起来是一种进行曲和战斗这样的一种氛围。旋律当中号角性的音调和抒情的歌曲交织，后段的切分节奏推进至高潮，气势磅礴又不失深情。里面很多的这个歌词听起来还是感染力非常强，比如红日照遍了东方啊，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等等，这样的一些歌词呢，既描绘了山河之壮，又写了军民之间，感染力也是非常强。太行山上这首歌首演就获得热烈的反响，迅速的传唱到各抗日的根据地，激励了军民的士气。1993年，太行山上入选了20世纪中国音乐经典作品，在重要的纪念活动和阅兵当中多次奏响，成为了抗战精神的音乐象征。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独唱版本耿卫华演唱的《在太行山上》。

将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曲《二月里来》，这首歌曲由冼星海作曲，赛克作词，是一首抒情歌曲。歌曲创作于1939年的三月，是生产大合唱第二场播种与抗战中的经典选段，首演于1939年3月21日延安陕北公学礼堂。1939年二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提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赛克受此启发，并创作了生产主题诗，冼星海迅速的谱曲，就形成了生产大合唱。二月里来这首歌曲是江南民歌风味和陕北劳动场景相融合，可以说清新柔婉又不失明朗，结构呢是四句体，起承转合非常清晰，第三句切分的节奏和上行的音程也形成了一个转折，中句落在公音，收束完满。里面有很多的歌词至今想起来还非常的质朴有力。二月里来好春光，多捐些五谷充军粮，加紧生产，反攻的胜利就在眼前。一字字一句句质朴有力的歌词也号召了后方支援前线。可以说二月里来这首歌曲听完之后会给人这样的一种自力更生的场景，可以说明快的旋律描绘了边区居民在抗战时期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场景，直接跳出了战斗的主题，从生产支援抗战的角度展现了全民抗战中后方保前方的团结力量，也充满了生活气息和希望感。二月里来首演就受到好评，在延安广泛传唱，也成为了大生产运动的音乐符号，常作为独立独唱合唱曲目上演，2009年入选为100首爱国主题。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戴玉强、殷秀梅的对唱《二月里来》。

即将聆听的歌曲是歌唱二小放牛郎，这是一首以抗日小英雄王二小事迹为原型的创作叙事歌曲，由方斌作词，李杰夫作曲，诞生于1942年前后。歌曲的原型王二小本名严富华，是河北滦源县上庄村的放牛娃。1942年10月25号，日军对狼牙山附近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年仅13岁的王二小为了掩护乡亲们和八路军敌后的机关，故意将敌人引入到八路军的埋伏圈，最终敌人发现中计后残忍地杀害了二小，而八路军则趁机歼灭了这股日军。当时晋察冀边区的文艺工作者方兵李杰夫听闻王二小的英雄事迹后深受震撼，他们希望通过歌曲的形式记录下这个少年英雄的故事，既为了缅怀二小，也为了向民众尤其是青少年传递抗日救国的精神，于是共同创作了这首歌曲。这首歌曲以朴实的语言和童谣般的旋律，让小英雄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也成为了抗战时期歌颂少年英雄的经典之作，也让王二小成为了几代人记忆中勇敢和牺牲的象征。好，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唱二小放牛郎》。

0: 请听。
1: 黑板上写字，
0: 照亮了放光明。
1: 写两字，
0: 放光明。约起二字，我认得清。
1: 认得清，
0: 认得清。
1: 要把那道理说分明，光棍为什么要识字？
0: 不识字不知道大事情，旧社会咱不识字，糊里糊涂受人欺。
2: 如今咱们翻了身，就识做了。

0: 点抹字，你记心间。
1: 这两个字儿叫生产，
0: 你把那生产讲一讲。
1: 反把那字儿怕当天，
0: 那你我变不起中地。
1: 念念子母放天天，
0: 又喂出来又来养，
1: 牛儿驴儿一满圈，
0: 养坡地
1: 种棉花，
0: 坡坡上
1: 桃树李树杏树枣树一棵一棵的高台家。
0: 冬天里人们吃母鲜，
1: 叫什么更好，
0: 带树一棵也能不计划金的套，能带你也大发展，大嘴小嘴都想慢，风一出是好习惯，贴心的

刚才这样的一段歌曲啊，很多朋友一听，这肯定就是应该说五六十年代的一首老歌，没错啊。这是王坤呢，在1950年，当年王坤25岁的时候演唱的这首《夫妻识字》。《夫妻识字》呢，是一首诞生于延安时期的秧歌剧选段，由马可作词作曲，创作于1944年前后，曾经被王坤、郭兰英、朱鹏博等多次演唱，至今呢也是广为流传。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新秧歌运动兴起，马可在陕北迷糊调的基础上创作了这首歌曲，反映根据地生产与识字并重的群众教育热潮。这个作品呢，应该说听起来啊，非常的风趣儿啊，是以一对夫妻互教互学为线索，倡导了耕三于一，丰衣足食，兼具了宣传与艺术的感染力。这首歌曲的题材啊，它的音乐啊是陕北秧歌调，就是小型的歌舞剧，载歌载舞，节奏非常明快。而且呢，也吸收了陕北民歌和刚才说的这个迷糊调啊，它质朴而且亲切，也是朗朗上口。从这首歌曲歌词上，我们听起来啊，感觉口语化特别多，而且口语化对白来推进情节啊，比如说像里面有这个黑板上写字，放也放光明啊，识字牌好比明灯一盏，将学习和生产并提。所以说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口语化对白的推进呢，也是比较贴合农村的生活。这首歌曲首演后，在延安和各根据地迅速传播，也成为了新秧歌运动的这个代表作之一，推动扫盲与大生产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了经典曲目，这首歌曲呢也是持续被演出啊，被收入在《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兄妹开荒》等一些文献，影响很深远啊。而且呢，歌曲常见男女对唱，还有表演唱等等，其中呢，王坤和郭兰英的一些版本呢，还是很具代表性。

0: 醒醒，
1: 黑板上学者，
0: 上爷们放光明，
1: 写良者
0: 放光明，约起二字我认德行，
1: 真德行
0: 认德行，
1: 相反的大地刻板你光棍为什么要识字，
0: 不识字不知道大事情，有社会但不识字，糊里糊涂受人欺，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抗日抗战歌曲里的《烽火记忆》第三集。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音乐，这样的独特语言，不只是对80年前历史的深情回望，更是对民族精神的传承。它让年轻一代在歌声当中感受先辈的英勇无畏，铭记历史的伤痛。
3: 江山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大家继续来聆听音乐有话说，我是主持人苏妍。刚刚啊，我们连续听了两首歌，就是马玉涛经典的歌曲

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是中国经典歌剧《洪湖赤卫队》的选曲。那这首歌曲呢，是以土地革命时期洪湖地区为背景，通过女主角韩英的视角吧，表达了她对家乡洪湖的热爱和对党的忠诚。歌词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只有仇恨满胸膛啊，任凭敌人逞疯狂，任你是火海刀山，难动我韩英半点心肠。这也是展现了韩英在入狱之后面对敌人的囚禁和折磨毫不畏惧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这个唱段呢，是一首极具戏剧元素的这个板腔体结构的一种经典咏叹调啊，旋律很优美动听，但是演唱的难度确实也非常高，在整部歌剧当中啊，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推动了全剧剧情向前发展。像马玉涛啊、王玉珍等众多的歌唱家都曾演唱过这首歌曲，也使它成为了中国民歌当中的经典之作。那么现在我们一起聆听到的这首歌曲《老房东茶铺》，它也是一首经典的红歌。那么这首歌曲呢，是由石祥、刘威作词，唐柯、声茂作曲，马玉涛演唱。这首歌曲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解放军常进行野营拉练，战士们呢会分散在老百姓家中，和群众也是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也为歌曲的创作提供了灵感。歌词是以老房东半夜茶铺的这样的一种视角，描绘了星儿闪闪坠夜空，月儿弯弯挂山顶，老房东半夜三更来茶铺，手里捧着一盏灯，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场景，也展现了军民之间慈母心阶级情这样的一个深厚情谊。而且它的旋律呢，是属于昂扬向上，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同时呢又蕴含了细腻的情感，也曾被无数的文艺团体演绎，成为了一代人情感记忆的载体。好，我们一起就完整的来听一听这首歌《老房东茶铺》。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走出去才会发现再长的路也不在话下。李知熙的歌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欢迎您继续来锁定频率，关注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来收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李小晴是一名30多岁的普通职场女性，独自带着年幼的女儿生活，平日工作繁忙，还要照顾孩子的起居，生活压力

压得他喘不过气。年少时他性格叛逆，总觉得母亲的思想老旧，处处管束自己，求学、择业、婚恋都和母亲频频争吵。成年之后忙于自己的生活，很少静下来陪伴母亲，总以为日子漫长，陪伴来日方长。直到母亲骤然生病住院，看着病床上日渐苍老虚弱的母亲，林小晴内心满是愧疚与后悔，整日陷入情绪低落之中，提不起精神去生活。一次周末的夜晚，女儿拉着她一起观看温情电影。起初林小晴只是陪着孩子随意观看，可随着剧情慢慢推进，她渐渐陷入其中。荧幕里母女之间笨拙又深沉的爱意戳中了林小晴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她看着电影回想自己从小到大的点点滴滴。天冷时母亲连夜缝制的棉衣，失意时默默宽慰的话语，无论自己多大年纪，永远被母亲当成孩子呵护和包容。从前不懂母亲的操劳和唠叨，如今才明白，那些琐碎的叮嘱却是藏不住的深爱。电影落幕，林小晴泪流不止。第二天一早，她放下手头忙碌的工作，带着水果点心赶往医院，紧紧握住母亲的手，耐心陪着母亲说话散步。曾经隔阂疏离的母女关系，在电影的触动下慢慢消融。如今林小晴格外珍惜和母亲相处的每一刻，也学着电影里的温情模样，用心呵护自己的女儿。治不治愈无数人的亲情电影，让一个普通人幡然醒悟，世间最珍贵的莫过于家人相伴，不要等到遗憾来临才懂得感恩母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音。继续来收听故事。王建国是一位年过七旬的退伍老兵，年轻时响应号召参军入伍，驻守边疆多年，和战友们一同守卫祖国疆土。退役之后，他回归平凡市井生活，放下军装，成为一名普通的市民。平日里买菜遛弯，照顾家人，很少主动提起年轻时的军旅生活。岁月匆匆，当年并肩作战的战友们四散各地，有的人常年失联，有的人早已离世。那段热血沸腾的军营时光，渐渐藏在了老人心底的最深处，成为不愿轻易触碰的一段回忆。儿孙们知道老人有着军旅情怀，特意在家里播放经典爱国电影《长津湖》，陪老人一起观看。当电影炮火声响起，冰雪覆盖的战场，不畏生死的志愿军战士

0: 这些场景映入眼帘，尘封几十年的记忆瞬间涌上了王建国的心头。电影里战士们身着单薄棉衣，在极寒恶劣的环境里坚守阵地，饿着肚子浴血奋战，为守护家国义无反顾牺牲奉献。看着荧幕里年轻坚毅的战士，老人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和战友。他一边观看，一边给儿孙讲述过往的经历，曾经一起吃苦拼搏的弟兄，一同许下保家卫国的誓言，一幕幕画面清晰浮现。平日里温和慈祥的普通老人，在光影之间依旧是当年热血赤诚的军人。这部厚重的爱国电影唤醒了老兵的青春记忆，也让后辈读懂老。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主持人卓一，欢迎您继续来锁定频率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20岁出头的少年林浩，家境普通，早早地扛起生活的重担。父亲身体孱弱，家里经济拮据，他放弃轻松安逸的生活，留在小城努力打拼，一边照顾家人，一边为生活奔波。放眼前路，满是坎坷，求职碰壁，创业受挫，屡屡遭遇挫折。无数个深夜里，林浩满心迷茫疲惫，甚至萌生了放弃的念头。但是偶然间，他观看了现实励志电影《奇迹笨小孩》。影片里少年身处绝境，不向命运低头，拼尽全力守护家人。主角平凡普通，没有天赋光环，凭借一腔韧劲儿迎难而上，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重新站起。林浩深深被这份执着打动，反观自己的生活，一时的困境并不算绝境，普通人没有捷径可走，脚踏实地坚持下去，才能守住想要的生活。就是这部电影成了林浩低谷里的精神支柱，往后他收起浮躁心态，踏实认真做事，不惧困难挫折，耐心积攒力量，光影带来的勇气支撑着普通

青少年直面生活风雨，在平凡的人生里，凭借着坚持和善良，一步步朝着安稳美好的生活稳步前行。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聆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一起进入的依旧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英。16岁的小雨曾是老师眼里的问题少年，父母常年忙于工作，疏于对他的陪伴，他渐渐变得叛逆厌学，逃课上网，顶撞老师，成绩更是一落千丈。父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尝试过很多方法管教，却都收效甚微。去年暑假，父亲特意请假带他去电影院看了《流浪地球》。起初林小雨很抵触，他觉得科幻片是枯燥无味的，全程抱着手机敷衍应对。可当电影里地球面临危机，人类开始流浪地球的计划，带着家园奔赴新家园的剧情展开，他也渐渐被吸引了。他看着人类为守护家园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同时他也看到主人公从叛逆任性的少年在灾难面前迅速成长，扛起责任，和救援队一起完成救援任务。这时的小雨，他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电影散场以后，父子俩第一次坐下来安静地聊天。父亲告诉他，就像电影里说的，危难当前，唯有责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与担当，少年更应该有热血和理想，不能因为一时的迷茫就自暴自弃。父亲还说起自己努力工作，不是不爱他，而是想给他更好的生活，但是却忽略了他的情感需求。小雨看着父亲鬓角的白发，想起自己平日里的任性妄为，让父母操碎了心，心里也满是愧疚。

就从那次电影之后，小雨像变了个人似的，他不再逃课上网，认真听讲，遇到不懂的问题主动请教老师和同学，放学回家之后会主动帮父母做家务，和他们分享学校里的趣事，亲子关系逐渐缓和。他把《流浪地球》里的台词，希望是像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写在课本的扉页上，时刻提醒自己，人生要有希望，要有担当。他开始规划自己的未来，因为喜欢《流浪地球》里的科幻设定，他立志要好好学习，将来报考相关专业，为中国科幻事业做出一份贡献。在学习的过程中，小雨遇到过很多困难，数学成绩跟不上，物理知识点难懂，可每当他想放弃的时候，就会想起《流浪地球》里人类面对绝境不放弃的精神。如今的小雨阳光开朗，有目标，有担当。

说，是《流浪地球》这部电影让他明白，少年强则国强，每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要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未来更要扛起属于自己的责任。这部电影不仅照亮了他迷途的青春，更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让他从一个叛逆少年蜕变成一个有理想、有担当的热血青年。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FM89.0，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没有真正的去过西藏，对西藏的印象仅限于影视剧和小说当中的描写，比如红河谷里面写道，感觉那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一个很圣洁的地方，日光很充裕，藏民很淳朴，空气很稀薄，但是天空又很湛蓝，有开过光的佛珠，还有洁白的哈达，当然还有那句人人都知道的扎西德勒。这首歌6个国王，1个西藏。

想请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他的模样。如果你还没有去过西藏，我觉得你大概和我一样，很有可能想在今后无论如何也要去看一看。不为别的，就是歌词最后一句唱的，我和世界只有一个西藏。

飞哪里，有一句话，车和车相撞叫车祸，人和人相撞叫爱情。可现实是，车和车总是相让，人和人总是错过。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
1: 我最

这个歌手的声音单纯朴实，干净又青涩，应该说他满足了我心中对于文艺小清新的完美的幻想。听他的歌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一个白衬衫的短发女孩背着吉他漫步在校园里，阳光洒在身上，岁月安静而且美好，谢春花，一棵会开花的树。

他的歌有一种不许不急、洒脱不羁的感觉，悠扬的苏联民谣式的旋律搭配古风浓郁的歌词，很容易让身处在伤春悲秋年纪的小年轻爱不释手。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周华健演唱的歌曲《让我欢喜让我

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是一首经典的华语歌曲，由台湾歌手周华健演唱。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甜蜜和痛苦，表达了对爱情的深深眷恋和无奈。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句歌词直译的意思呢，就是让我感到快乐也会让我感到痛苦。在爱情当中呢，这种情感是非常常见的。当我们深爱着一个人的时候，对方的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对方的痛苦呢也当然会成为我们的痛苦。这就是歌词当中所要表达的深深的爱意和牵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由张学友演唱的歌曲《如果爱》，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张学友的这首歌曲《如果爱》，以他深沉而富有情感的音乐语言呢，成功的将爱与失落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动人的情感画卷。歌词以细腻的笔触呢，描绘了爱情的复杂与脆弱，同时也向我们透露出对真挚情感的渴望与追求。那么这首歌呢，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歌曲，通过歌词的细腻描绘，也成功是将爱情的复杂与美好向我们表达的淋漓尽致。也可以说张学友饱含情感的演唱呢，更是为这首歌曲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那么刚刚听了张学友的歌啊，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位歌手和演员，他就是黎明啊，他演唱的歌曲也是非常好听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黎明演唱的歌曲《两个人的烟火》。

首歌曲呢是由黎明演唱的，同时呢也是黎明和王菲主演的电影《大城小事》的主题曲。歌曲的创作背景和情感的表达与电影的情节是紧密相连的，通过歌词和旋律展现了电影当中的情感纠葛和爱情故事。这首歌曲呢不仅在电影当中是起到了情感纽带的作用，还在音乐上获得了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原创歌曲的提名，展现了黎明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对情感的深刻理解。其实这首歌曲不仅在情感上触动我们的内心，还在音乐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也体现在了黎明在音乐创作上的多样性和独创性。接下来一首甜甜的歌曲啊，由王心凌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爱你》。

你可以说是王心凌的一首经典情歌了，歌词优美动人，表达了深深的爱意和对爱人的思念之情。整首歌曲呢以柔美的旋律开篇，王心凌的温暖嗓音深情缠绕，就如同一阵清风轻抚人心。歌词也是诗意绵长，首句四季的暖意，海风的呢喃和你的笑脸随处飘散，直接勾勒出了一幅爱人在心头伴随着温暖和美好的画面。那么也通过细腻的描写，这首歌曲传达出了对爱人的深深眷恋和思念之情。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15点到16点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谭咏麟演唱的讲不出再见。

讲不出再见是谭咏麟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收录在他1994年发行的粤语专辑《梦幻的笑容》当中。这首歌曲不仅表达了离别的无奈和心痛，其实我觉得它还具有深刻的情感共鸣，可以说成为了经典当中的经典。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又好听的老歌，来自于张学友演唱的《吻别》。

0: 吻别这首歌曲呢，是张学友演唱的一首著名歌曲，歌曲的主题呢是关于告别和离别，歌曲以它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人在面对离别时候的悲伤和迷茫。可以说整首歌曲以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一个人在面对离别时的复杂情感，歌曲通过描述离别所带来的痛苦和悲伤，向我们大家传递出了要珍惜当下，珍惜所爱之人的重要性。无论是在离别的时候还是平淡的日常当中呢，我们都要懂得珍惜，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的有意义。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比较欢快的歌曲吧，来自于林俊杰演唱的《就是我》。
1: Mutation true love out easy evolution

0: 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
2: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 八九点零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好听的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听着这些歌曲仿佛可以瞬间回到那个年代，回到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听着这些歌曲仿佛可以瞬间回到那个年代，回到那个曾经的自己，一起来听由李玖哲演唱的《想太多》。

想太多，这首歌曲的旋律呢不难被歌曲所传递的情感所感染。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性格内敛，旋律平易近人，不含糊的歌词

表达了与他音乐风格呢是相得益彰的，令大家产生了对于情感纠结的回忆。因此呢，我们可以说这首歌曲所关注的情感议题以及他音乐元素的结合呢，成为了这首歌曲的魅力所在。那接着呢，我们一起来听由 By Two 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我知道》。

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卓文萱和曹格演唱的歌曲《梁山伯与朱丽叶》。这首歌曲可以说巧妙地融合了中西方两个经典的爱情悲剧故事《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元素，形成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浪漫情怀。可以说歌曲的歌词呢，以细腻的笔触来描绘了一场跨时空的爱恋，表达了恋人之间对爱情的执着和追求。整首歌曲通过对比中西方两个经典的爱情故事，展现了爱情的无国界和永恒主题。它不仅歌颂了跨国的恋爱，也歌颂了跨世纪的恋爱，强调了只要是心中有爱，爱情可以超越一切的界限。那下面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歌来自于许嵩演唱的，名字叫做《幻听》。

0: 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0: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没有真正的去过西藏，对西藏的印象仅限于影视剧和小说当中的描写。比如红河谷里面写道，感觉那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一个很圣洁的地方，日光很充裕，藏民很淳朴，空气很稀薄，但是天空又很湛蓝，有开过光的佛珠，还有洁白的哈达，当然还有那一句人人都知道的扎西德勒。这首歌六个国王，一个西藏。

想请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他的模样。如果你还没有去过西藏，我觉得你大概和我一样，很有可能想在今后无论如何也要去看一看。不为别的，就是歌词最后一句唱的，我和世界只有一个西藏。

飞哪里，有一句话，车和车相撞叫车祸，人和人相撞叫爱情。可现实是，车和车总是相让，人和人总是错过。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
1: 我最怕

手的声音单纯朴实，干净又青涩，应该说它满足了我心中对于文艺小清新的完美的幻想。听她的歌，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一个白衬衫的短发女孩背着吉他漫步在校园里，阳光洒在身上，岁月安静而且美好。谢春花，一棵会开花的树。

种不许不急洒脱不羁的感觉。悠扬的苏联民谣式的旋律搭配古风浓郁的歌词，很容易让身处在伤春悲秋年纪的小年轻爱不释手。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终对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音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FM89.0，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

0: 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
1: 珍惜的歌。

总是给人无限想象，也带来无限可能。山川湖泊，草原大海，走过的路都是风景，做过的梦呢，都在远方。希望我们都对远方心怀敬畏之心与向往之意，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走过漫漫长路。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音乐为伴，
1: 音乐为伴，
0: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一首非常感人的音乐。有人说看了《人世间》这部电视剧，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如果说孩子能够平庸平安地度过这一生，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无论说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去走捷径，无论说你的资质是如何，只要是努力勤劳善良，世间的每个人都能够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才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人生路遥》。

不忘远方，人生路遥，步履不息。好的音乐总能会激发人的斗志，而我们都是一个写故事的人，究竟你想写出什么样的故事，都由你。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雷佳写故事的人。

雷佳的声音呢，很适合去诉说这人间烟火，非常的温柔治愈，让人觉得好像就是听一个故事。那么这首岛屿说呢，也是来自于电视剧《烟火人家》的主题音乐。有很多人我看啊，都说这个《烟火人家》非常好看，给自己都看哭了，所以呢也推荐给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这部电视剧。同时呢，这首歌其实也是很有感触的一首歌，娓娓的讲述到一个女人三种角色，在生活当中你是女儿、妻子、母亲，却慢慢的脱离了做自己的这个外壳，我们会被这些角色产生的一些事情去包围，却从来没有去为自己活过。一天24个小时，你可能为自己而活的时间却少之又少，所以呢，回首的时间，看看曾经的自己，去打扮一下自己，做一个时光里的自己的新娘。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
1: 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音乐好时光。今天要分享到的是雷佳的音乐。雷佳呢是中国内地女高音歌唱演员，国家一级演员。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是一首《芦花》。

芦花是非常美的。有些人说芦花，哎呀，也没有什么美的。你静静去看啊，去欣赏它，它就像一个自由的精灵，尽情地把自己的生命的花季的灿烂的时光和自由挥洒到极致。虽然长得没有那么惊艳，安静恬淡。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很长的歌，里面呢有很多歌手，像韩红、陈奕迅呢、阿林月呀、周杰伦呢、任素汐呀等等，还包括歌手雷佳共同演唱的。

刚才呢，有一位网友说，我最喜欢这些歌当中的《愿你》，还有陈奕迅演唱的《孤勇者》，还有刚刚咱们听到的《人世间》啊。有人说就是为了雷老师这首歌来的，他的声音非常的绝，一听就是很专业，嗯，气息非常的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音乐呢，是来自于《如懿传》当中的《沉香流年》。

如懿传当中有很多经典的台词，一元深长，你能说出来几个？古今之情原是想通，凉薄之人如何偕老。人生呢，更多的不是像甄嬛传一样的快意恩仇，而是像如懿传一般走到结局，也许依旧会是失望的结果。大概这就是人生吧，没有尽善尽美的事。

0: 心里也有的忐忑，时间跟我说会更。
1: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兴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没有真正的去过西藏，对西藏的印象仅限于影视剧和小说当中的描写，比如《红河谷》里面写道，感觉那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一个很圣洁的地方，日光很充裕，藏民很淳朴，空气很稀薄，但是天空又很湛蓝，有开过光的佛珠，还有洁白的哈达，当然还有那一句人人都知道的扎西德勒。这首歌，六个国王，一个西藏。

去过西藏，请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他的模样。如果你还没有去过西藏，我觉得你大概和我一样，很有可能想在今后无论如何也要去看一看。不为别的，就是歌词最后一句唱的，我和世界只有一个西藏。

吹哪里，有一句话，车和车相撞叫车祸，人和人相撞叫爱情。可现实是，车和车总是相让，人和人总是错过。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
1: 我最怕

接下来这个歌手的声音单纯朴实，干净又青涩，应该说他满足了我心中对于文艺小清新的完美的幻想。听他的歌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一个白衬衫的短发女孩背着吉他漫步在校园里，阳光洒在身上，岁月安静而且美好，谢春花，一棵会开花的树。

他的歌有一种不许不急洒脱不羁的感觉，悠扬的苏联民谣式的旋律搭配古风浓郁的歌词，很容易让身处在伤春悲秋年纪的小年轻爱不释手。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很喜欢听民谣，选择到这一首歌是因为很喜欢它的编曲，加上吉他、贝斯、口风琴三种乐器精彩搭配，让一首简单的民谣充满了温暖和舒适感。小王子的玫瑰花。

我是你的小王子，你是我的玫瑰花，就是这么简单直白的昭告天下，很暖很朴实的感觉。很多人对小王子这本书并不陌生，这一首歌呢也就是改编自其中，歌词就像告白一般温暖而感动。他驯服了他，他也驯服了他，他们相互陪伴，彼此需要。我倾听过你的抱怨，我倾听过你的沉默，即使会有分歧，会相互折磨，但是在这浩瀚宇宙中，无论其他任何的存在，无论小王子路过多少个星球，遇见过多少人，哪怕遇见了成千上万漂亮的玫瑰，他也明白他的玫瑰

喜欢爱情的模样，有点神秘，像迷宫一样的未来。无论转来转去，会到哪里，只要身边是你，陪我喝咖啡，有你暖暖的笑，这样就很好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一个在旅途中的游子都曾经背着行囊流浪在世间的某个角落，望着路边的风景，看着远方的落日，直视大漠孤烟直的壮观，心生苍凉与感慨。也许只有迈开脚步走出去，才会发现再长的路也不在话下。李知熙的歌

是给人无限想象，也带来无限可能。山川湖泊，草原大海，走过的路都是风景，做过的梦呢，都在远方。希望我们都对远方心怀敬畏之心与向往之意，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走过漫漫长路，直到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那一天我们吵得很凶，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在无数睡不着的晚上，我相信会有很多人习惯性的开始闭上眼睛，安静的想念一个人，想念一张脸。在他们心里，能够有这样一个人可以想念，也许就够了。有些人等之不来，便只能离开；有些东西求之不得，便只能放弃；有些过去关于幸福或伤痛，只能埋在心底。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爱你不光因为你的样子，还因为和你在一起时我的样子。我爱你不光因为你为我而做的事儿，还因为为了你我能做成的事儿。我爱你因为你能唤出我最真的那部分，我的傻气，我的弱点在你的目光里几乎不存在，我心里最美丽的地方被你的光芒照亮，这应该是爱情最美的样子吧。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其实青春就是这样，不听劝，一根筋，享过福，吃过苦，碰过壁，使劲折腾，折腾累了，才发现自己转了一个大圈，却又回到了原地。可是却从不后悔，也并不埋怨，因为不转这个圈，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原地在哪里。

错的人迟早走散，而对的人终会相逢。不必并不害怕你们暂时分开，如果好的爱情需要绕一大圈后再回来，到那时你也可以笑着说，看，兜兜转转，到最后你还是我的。我是小青，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小青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效，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
6: 我的音乐。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7: 当你越来越精彩时，自然有人关注你；当你越来越有能力时，自然会有人看得起你。改变自己，你才有自信，梦想才会慢慢的实现。懒惰可以毁掉一个人，勤奋可以激发一个人，而坚持可以成就一个人。之所以你需要努力拼搏，不为别的，只为做一个连自己都羡慕的人。这个时间陪你一起度过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会在这里继续陪你听歌，陪你说话。

有人问我，如果看不到确定的未来，还要不要付出？我只能说，并不是每一种付出都是在追寻结果。有时在付出的路上，能够收获的是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想要的或者不想要的，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宝贵的结果？命运会厚待温柔多情的人，好过冷漠的一颗心。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人说旧情人就像方便面，熟悉的味道随取随用，而许多人偏偏把旧爱当作心头肉，他们惦记的是从前的好，过去的爱和浪漫，却不晓得对方眼里他们是廉价的替代品。所以我们要记住，只有在手边的爱才是爱情，一旦过去，再深的感情也什么都不是。如果真爱，又为什么会离开呢？

活得充实的人容易快乐，快乐源于每天的感觉良好。总忧虑明天的风险，总抹不去昨天的阴影，今天的生活怎能如意？总攀比那些不可攀比的，总幻想那些不能实现的，今天的心怎能安静？任何不切实际的东西都是痛苦之源，痛苦源于不充实。生活充实就不会胡思乱想，努力过好每一天，我们的生活自然会充满阳光。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读完《百年孤独》，我似乎读懂了每个人的一生，又好像迷失在所有的人生里。我必须承认，一切都会不复存在，唯有孤独永恒。我们终其一生寻找排解孤独的陪伴和热闹，可生命中所有的灿烂终究还是要用孤独来还。苏打绿，喜欢寂寞。

生命底色一早就被描绘出来，我们画来画去让它面目全非，可最终还是要将它擦干净啊。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很喜欢朴树，好像不争不抢，好像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好像孩子一般的清澈干净。听他这首歌会想起很多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轻柔而唯美的吟唱像是回忆的催眠曲，那些夜晚思念的人随着熟悉的旋律又慢慢地浮现出青涩的脸庞，朴树今夜的滋味。当

乐真的很好，它可以收纳回忆，可以把那么多细腻的情感在多年以后又一点一点地播放出来。朴树的词曲非常唯美，张亚东的编曲也给了歌曲华丽的氛围，令人心醉迷离的时光，抓住便是永恒。歌曲结尾无数个慢慢的，像是要把时光挽留下来，但是再美好的时光也都有消逝的时候，只是内心虔诚的祈祷，对此刻的留恋。如果此刻是地球最后的夜晚，我们想拥有的铭刻的到底是什么呢？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爱情好像变了质。年少时的爱恋单纯如水，背着父母老师们偷偷的并肩同行，拉个小手都会害羞不已，生怕碰见了熟人之后各种的慌张。约会地点是他家天台还是你家楼下，又或者可以摊坐一下午的麦当劳和肯德基，逛逛超市吹吹空调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成年后的爱情却不再是简单的我爱你，我需要你陪在我身边，感情的维系似乎也少不了各种花销，用金钱衡量着爱的多还是少，也会在细节里比较着爱的差距，计较着每一份付出后的回报。所以到最后也搞不明白这还算不算爱。梦会员小月老板，我们的故事从没钱开始。

后来我们什么都有了，却唯独没有了我们。若青春不关钱的事，真希望我们的故事

0: 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来到我身边也像星星一样。现在再回忆起这句话，我想大概这里面也包含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突然就会想到徐志摩的诗，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芒。陈丽远程。

这一首歌，每每听到，多谢你如此精彩耀眼，做我平淡岁月里的星辰，总会觉得触及了内心柔软的地方。你也只是陪伴了某段旅程，你需要在某个站点下车，除了挥手告别，也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再做了。我很感谢你在这一段路途做我的灯，成就我的璀璨。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天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

在无数睡不着的晚上，我相信会有很多人习惯性的开始闭上眼睛，安静的想念一个人，想念一张脸。在他们心里，能够有这样一个人可以想念，也许就够了。有些人等之不来，便只能离开；有些东西求之不得，便只能放弃；有些过去关于幸福或伤痛，只能埋在心底。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爱你不光因为你的样子，还因为和你在一起时我的样子。我爱你不光因为你为我而做的事儿，还因为为了你我能做成的事儿。我爱你因为你能唤出我最真的那部分，我的傻气，我的弱点，在你的目光里几乎不存在。我心里最美丽的地方被你的光芒照亮，这应该是爱情最美的样子吧。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其实青春就是这样，不听劝，一根筋，享过福，吃过苦，碰过壁，使劲折腾，折腾累了，才发现自己转了一个大圈，却又回到了原地。可是却从不后悔，也并不埋怨，因为不转这个圈，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原地在哪里。

错的人迟早走散，而对的人终会相逢。不必并不害怕你们暂时分开，如果好的爱情需要绕一大圈后再回来，到那时你也可以笑着说，看

兜兜转转，到最后你还是我的。我是小青，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小青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人说旧情人就像方便面，熟悉的味道随取随用，而许多人偏偏把旧爱当作心头肉，他们惦记的是从前的好，过去的爱和浪漫，却不晓得对方眼里他们是廉价的替代品。所以我们要记住，只有在手边的爱才是爱情，一旦过去，再深的感情也什么都不是。如果真爱，又为什么会离开呢？

活得充实的人容易快乐，快乐源于每天的感觉良好。总忧虑明天的风险，总抹不去昨天的阴影，今天的生活怎能如意？总攀比那些不可攀比的，总幻想那些不能实现的，今天的心怎能安静？任何不切实际的东西都是痛苦之源，痛苦源于不充实。生活充实就不会胡思乱想，努力过好每一天，我们的生活自然会充满阳光。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据说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歌名是秦昊的梦中出现的，梦里有了这个名字，后来他把那些梦中的情愫写了下来，就有了这一首歌，好妹妹乐队云野。你是

歌中唱的那些四季轮回，那些期待，那些等候，虽然是一种浓厚的情感，但听起来却没有那么让人难受，像云一样，是一种淡淡的感受，不沾染任何太过于激烈的情绪波动，不掺杂任何哀怨与愤怒，只是一种轻言细语的诉说。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有很多事情贵在和过去和解，当年轻时候的那些死死相逼变成了如今的风轻云淡，似乎和解会让人达到一种更为舒适的状态。我也知道那些情愫，那些过去的苦痛的确是不容易忘记的。袁王月，如果爱我。

0: 说过爱，忘了。
1: 你还记得吗？
2: 那一个个辗转反侧的深夜，一个个不知不觉落下眼泪的瞬间，一幕幕决绝的转身，都像是烙在身体里一般，慢慢的，使皮肤溃烂，越来越疼。

生旅程，我们会遇到很多人，也会错过很多人。你要知道，力量是守恒的，你要错过那些人和事，别人才有机会遇见。每个人都会错过，但你始终要相信，真正属于你的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时间是最好的药，当接受了这一味药，你身上的伤口会慢慢愈合，那些过往的事情都会以往事来命名，会留下伤疤，不过已经不疼了，那只是曾经存在过的证据。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徐志摩有一首诗叫《偶然》，是这样写的：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然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迹。与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日欢灰色。

大概只要是能够有幸相遇，不管是好的结局还是坏的结局，都有存在的理由。你我相遇一场，那些美好的相遇瞬间就足够珍贵了。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伤感里带点洒脱，温柔里带点控诉，闷热里带着微凉，无奈当中又带着一点点风度。这一首歌真的很适合在这个时间点想起。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查查，听我说。
1: 已经说不清第几次这样蹒跚，

我始终相信这日益凉薄的城市依旧该长存着几多坚韧的温情，折不断，浇不灭，冻不裂，烧不化，未曾谋面的也终将相遇，慢慢来吧，慢慢约会吧。

在沙发上坐了一夜，也没有看到你回我消息。我想，不是你不够爱我，是夜不够漫长。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候，但不能喜欢太多。一个人孤独的时候，与自己待在一起，感受着周遭的一切，一切都在眼前和心里流动着，又仿佛是静止的。陈绮贞的歌太多。

需要在某一个瞬间感受被世界遗弃的孤独，冷眼看待这个繁华而浮躁的世界。不过好在还有音乐比较走心，当我们带着孤独在黑夜里游走，音乐是我们最好的同伴。

想你的人永远比你主动，爱你的人永远不会嫌你烦。其实呢，感情的世界里

没有为什么，心甘情愿就是最好的答案。有一种关系叫做我停止主动就意味着结束，就好像早上我没有给你发早安，我们今天就不会有聊天了。赵俊明。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王二浪，盔甲。

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目之所及，心之所向，满满都是爱意。愿你有软肋，也有盔甲。愿你绽放如花，愿你常开不败。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读完百年孤独，我似乎读懂了每个人的一生，又好像迷失在所有的人生里。我必须承认，一切都会不复存在，唯有孤独永恒。我们终其一生寻找排解孤独的陪伴和热闹，可生命中所有的灿烂终究还是要用孤独来还。苏打绿，喜欢寂寞。

生命底色一早就被描绘出来，我们画来画去让它面目全非，可最终还是要将它擦干净啊。

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很喜欢朴树，好像不争不抢，好像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好像孩子一般的清澈干净。听他这一首歌，会想起很多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轻柔而唯美的吟唱，像是回忆的催眠曲。那些夜晚思念的人，随着熟悉的旋律，又慢慢地浮现出青涩的脸庞。朴树，今夜的滋味。

乐真的很好，它可以收纳回忆，可以把那么多细腻的情感在多年以后又一点一点地播放出来。朴树的词曲非常唯美，张亚东的编曲也给了歌曲华丽的氛围，令人心醉迷离的时光，抓住便是永恒。歌曲结尾无数个慢慢的，像是要把时光挽留下来，但是再美好的时光也都有消逝的时候，只是内心虔诚的祈祷，对此刻的留恋。如果此刻是地球最后的夜晚，我们想拥有的铭刻的到底是什么呢？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尽管太阳炙烤，但看见那些美好的小事物，瞬间就觉得心也变得柔软了。去坐过山车吧，想和你并排坐着，我们俩彼此的手没有松开过，或是躲在游乐园小店里的凉棚吃上一根冰淇淋，身上的热气褪去，我笑你冰棍掉到地上，又或者什么都不干，窝在空调房里一起看电影消磨时光。请允许我成为你的夏季。

电影《海街日记》的时候，就好想去那样的海边，也好想在夏夜的小院子里放烟花。最重要的是有你在啊，就觉得只要是静静看着你，就可以消磨很长的时光了。可以允许我成为你的夏季吗？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张碧晨，我可以忘记你。这首歌的意思应该是，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我想把这一首歌送给所有在爱里说过谎，也彷徨过，后悔过，但是还是想继续爱下去的人。付出